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2日，常年期第1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穷人共进午餐，他说：“我带着对正义、对真爱德的饥饿而来。”委内瑞拉明爱会收到14700吨人道援助物资。缅甸饱受人道危机困扰的格莱教区成立新堂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Sono venuto senza discorso, però con fame. Però con fame di giustizia, con fame di autentica carità, con fame per una chiesa che veramente sa aprire le porte, accogliere, ricevere tutti, dove c'è amore per tutti e dove nessuno è nemico.Dove tutti sappiamo vivere la riconciliazione, il perdono, la pace.
0: 我来这里没带讲稿，却带着饥饿。教宗梁十四世7月11日周六中午，在罗马近郊的约尼受赞颂庄园，向大约200名接受罗马教区照顾的人如此表示。他阐明，他的饥饿。是对正义的饥饿，对真爱德的饥饿。这些客人当天受邀与教宗一起享用意式餐点，在微风徐徐的阿尔巴诺湖畔共度休息时光。教宗向在场的客人表示，他渴望教会确实懂得敞开大门，款待接纳所有的人。那里有对所有人的爱，没有人是敌人，而且人人都懂得活出修和、宽恕与和平。接着，教宗阐明，教宗这个称号的意思是桥梁的建设者，并表明想要与他们每个人、与他们的家庭、与社会搭建桥梁。教宗祈愿人们在社会上活出正义，并能铲除贫困的根源，消除不义的原因。当天上午，这些客人先参加了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这台弥撒由约尼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主祭，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共祭。礼仪结束后，客人们享用了点心，并参加庄园的导览活动。在这200名客人里，有35个孩童，其中包括难民、带孩子的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曾经在约尼受赞颂庄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人。他们回来庆祝这段旅途，并且对融入和就业满怀信心。在当天的难民客人当中，有13人是耶稣会阿斯塔里中心的受惠者，他们分别是3个核心家庭，以及一名萨尔瓦多女青年和一名秘鲁女青年。阿斯塔里中心传播事务负责人科莫女士向本新闻网表示，这项活动让他们以难民和愿你受赞颂庄园这种环境的主角的身份感受到被接纳。这座庄园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将友爱和分享发扬光大，重视每个人的尊严。愿你受赞颂庄园于去年9月5日举行启用仪式。该项目最初是方济各教宗的构想，它融合了灵修、教育、历史、大自然、艺术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见证出教会致力于照料受造界和最弱小者。继委内瑞拉于6月24日发生里氏7.2级和7.5级地震， 陷入紧急情况后，该国民爱会近日公布了第一份相关的官方公报，专门介绍有关的回应。这份公报详细记录了6月25日至7月6日这12天内进行的人道救援行动，并描述了将救援物资的分发与严格的追踪系统相关的举措。此外，这份公报中包含了数字行动分区图以及全国部署图和救援行动照片的资料。目前，委内瑞拉已收到约14700吨人道救援物资，其中9000吨已分发，还在仓库的5700吨准备在后续阶段分发出去。此外，民爱会也通过大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的26个收集点，递送了73356份医药用品和药物，还有8000个救援包、5000份食品包、3000套卫生包和1000套给救援队伍的工具包。截至7月9日，本新闻网截稿前为止，委内瑞拉的地震已导致3800多人死亡。在灾难发生后，该国民爱会就启动了其教区和堂区网络，以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团体，其中包括拉瓜伊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中部和西部的几个区域。在分发的物品中，饮用水占最大比例，达4031吨，其次是食物，有3247吨，8000多个家庭得到全面的帮助，汇集人数在3.2万人到4万人之间。分发的粮食共计约有73万份食品，每天都有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在3360名登记的志愿者中，平均每天有280人参与其中，每人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每天总共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2100个小时的服务。来自波多黎各和智利的2个志愿者团体也为救援工作提供了帮助。另外，从美国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西班牙到德国，全球民爱会网络的专家与当地团队在饮用水、卫生医疗服务、风险管理以及营养和住宿领域并肩工作。意大利民爱会与委内瑞拉民爱会保持密切联系，立即启动了紧急的募款活动。意大利主教团已拨款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金，来支持紧急援助行动。委内瑞拉民爱会指出，每一次运送救援物品都有递送、编号、签收单和运转记录。该组织也再三邀请捐款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转账，切莫相信未经核实的账户。民爱会的这份公报表示，已调动的资源用于紧急情况的最初阶段，而在恢复和重建阶段则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关怀。公报已收集了主教们的见证，他们通过密集的募灵行动和对团体的直接帮助，给灾民带来安慰。信仰通讯社消息，在缅甸这片饱受苦难煎熬土地上，西北部格莱教区圣巴特利爵堂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喜乐与希望的时刻，特别是对当地人民而言。格莱教区位于石阶省与钦邦之间。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持续至今的内战对这里造成的影响巨大，也是因最受冲突冲击地区之一。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 近日，格莱教区主教菲里斯·连肯堂主持隆重感恩祭，12位司铎共祭，600多名教友参加了庆典。当地天主教团体主要是境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栖居在凯凯木庙，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堂区成立时刻。主教受到了身着亲族传统服饰的堂区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载歌载舞为主教接风，陪同他一起步入圣堂。堂内，首任本堂司铎希尔维斯特·保万桑迎接主教。弥撒圣祭中，菲利克斯主教还为60名青年主持监阵圣事。讲道中，主教强调，新堂区的成立是天主赐予我们的降福，也标志着格莱教区持续发展的希望。主教介绍，新堂区覆盖6个村庄，共有210户教友家庭。成立堂区的目的是为了给教友们提供更加密切和细致的牧灵关怀，确保圣事定期举行，让教友们更方便地参与每日感恩祭。主教强调，圣体圣事是在人民生活充满不稳定与艰难处境中恩宠、安慰与力量的泉源。常驻司铎的存在是基督临在于他子民中间有形可见的标记。谈到监阵圣事，菲利克斯主教指出，领受监阵圣事的人将获得圣神的恩典，这恩典将扶持、鼓励并坚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堂区团体。格莱教区隶属于曼德勒总主教区，位于缅甸西北部石阶省，部分地区延伸至钦邦。教区以格莱市为中心，主教座堂为圣母堂，约有6万名天主教教友。教区比邻印度，境内居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其中钦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有较大比例。然而，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格莱地区一直处于内战前线，深陷多重危机，社会秩序几乎瓦解。大批青年为了躲避强制服兵役而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目前，石阶省是缅甸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反抗军政府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中心。当地经常发生政府军和地方人民防卫军、亲族武装抵抗组织之间的激烈交战。在此背景下，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极其严峻，大量居民流离失所，粮食危机不断加剧，长时间停电，无法得到医疗和人道援助。约80%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长期以来，地方教会以及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一直努力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援助，但工作环境异常艰难，因战斗不断升级，当地教会不得不关闭约一半的堂区。与此同时，为躲避战火，大多数的教友们逃往森林、钦邦山区、印度边境地区。为此，教区将许多仍可使用的教会设施改建为临时避难中心。据估计，教区收容了约4万名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逃离战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当地消息来源，缅甸政府军有时怀疑圣堂、修道院和天主教学校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庇护或后勤支持，因此对这些设施发动攻击。近年来，格莱教区的许多宗教建筑物遭到破坏。2024年5月，隆塔克天主教堂 遭缅甸军方空袭，与附近的一座浸信会的教堂一同受损。2023年4月，比道村浸信会教堂在空袭中被摧毁，卡南村浸信会教堂在激烈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他说，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土壤不深，很快就发了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朵能听的，听吧。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的礼仪向我们介绍撒种人的比喻，他教导我们两件事：天主话语的生命力，以及需要有接受这种生命力的良好心田。在罗马书中，保罗说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或许我们并不是很信服存在于福音内的这种生命力。在福音中，耶稣将其比喻为种子，种子本身不是很显眼，似乎没有什么能力，然而它的生命力事实上却是惊人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只要环境适宜，便能够成长成一棵巨大的植物。天主的话语也是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篇读经取自以赛亚先知书，他告诉我们天主的话语总有它的效力。先知没有把天主的话比作种子，而是比作雨水。雨水和雪花从天降下，灌溉土地，使土地肥沃，使种子发芽。如此，天主的话语如同雨水和雪花，也是非常有力的，有利于健康的。在福音中，耶稣将天主的话语比作种子，他是撒种人，他来向我们传达天主的话语，甚至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话语，就是天主圣言。我们需要接纳这种子。

在地表不能渗入土壤，飞鸟来就把种子吃掉。同样，天主的话语如果是落在一颗冷硬的心里，也不会渗入到生命中。耶稣说，有人听了关于天国的话，但是不理解。这种人不接受天主圣言，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进入耳朵的声音，不会到达心里。那么魔鬼就来偷掉种下的种子是很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圣言不会结出果实。接着是一对相反的例子，一个太困难，另一个太简单。第一例是肤浅的接纳。开始时，人高兴地接纳了天主的圣言，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是肤浅的，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耶稣将这种人比作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缺少土壤，种子很快发芽，但是因为扎根不深，当太阳出来时就被晒干了，因为没有根。相似的情况，那些肤浅而不够执着的人，一旦遭受磨难或者迫害，也就顶不住而失足了。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太简单，也就是说，当圣言撒在一个轻松的情况中，没有迫害或者磨难，但有许多的引诱，许多舒适的享乐，那时天主的话会被窒息。这就如同种子落在荆棘中，对于那些希望接纳圣言但又不舍得牺牲那些好像有意思却又没有真正价值的享乐的人，天主的话语也不能结出任何果实。在最后，福音是给我们介绍种子落在了好地里，天主的话语被认真的接纳，仔细反省，理解，默想，活出圣言的要求与许诺。如此，人会越来越好地接纳天主的圣言，这时就会如同耶稣所说的，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还有赖于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今天的福音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良知，我们真的接纳了天主的话语吗？每个星期天在弥撒庆典中，我们都会聆听新旧约的圣言，而后道理会促使我们反省，以了解并更好地接纳圣言。可是我们跟福音里耶稣所举的哪一类人相似呢？或许我们在弥撒中会分心走意，那么圣言落在地上得不到接纳，是因为土地太硬，或者我们如同那些欣赏天主的话语，乐意聆听讲道的人却结不出果实来，是因为喜爱的太肤浅。如果天主的话语不能在我们的心中和脑子里深深扎根，一旦遇到困难，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本性行事，而将天主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些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里的人，当有了困难或需要以爱来背起十字架时，天主的话语才会成为许许多多的恩宠，成为力量、光明、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似乎最常见的是第三种，也就是种子撒在荆棘中的人。比喻中的荆棘事实上是指那些不刺人但却诱人的事物，耶稣指明他们便是世俗的操心、财富的欺骗。今天有太多的趣事，太多的消遣和享乐，有太多的利益、安逸和财富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被这些普遍化的供应所攫取，我们自然就不能好好的接纳天主的话语，这话语就会被追求财富、享乐、权势的本性冲突所窒息。反之，如果我们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对得起天主，对得起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底深处，执着地将其活在自己的生命中。阿们。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2日，常年期第1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穷人共进午餐，他说：“我带着对正义、对真爱德的饥饿而来。”委内瑞拉明爱会收到14700吨人道援助物资。缅甸饱受人道危机困扰的格莱教区成立新堂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Sono venuto senza discorso, però con fame. Però con fame di giustizia, con fame di autentica carità, con fame per una chiesa che veramente sa aprire le porte, accogliere, ricevere tutti, dove c'è amore per tutti e dove nessuno è nemico.Dove tutti sappiamo vivere la riconciliazione, il perdono, la pace.
0: 我来这里，没带讲稿，却带着饥饿。教宗梁十四世7月11日周六中午，在罗马近郊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向大约200名接受罗马教区照顾的人如此表示。他阐明，他的饥饿。是对正义的饥饿，对真爱德的饥饿。这些客人当天受邀与教宗一起享用意式餐点，在微风徐徐的阿尔巴诺湖畔共度休息时光。教宗向在场的客人表示，他渴望教会确实懂得敞开大门，款待接纳所有的人。那里有对所有人的爱，没有人是敌人，而且人人都懂得活出修和、宽恕与和平。接着，教宗阐明，教宗这个称号的意思是桥梁的建设者，并表明想要与他们每个人、与他们的家庭、与社会搭建桥梁。教宗祈愿人们在社会上活出正义，并能铲除贫困的根源，消除不义的原因。当天上午，这些客人先参加了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这台弥撒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主祭，圣座爱德服务部

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共济。礼仪结束后，客人们享用了点心，并参加庄园的导览活动。在这200名客人里，有35个孩童，其中包括难民、带孩子的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曾经在越尼受赞颂庄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人，他们回来庆祝这段旅途，并且对融入和就业满怀信心。在当天的难民客人当中，有13人是耶稣会阿斯塔里中心的受惠者，他们分别是3个核心家庭，以及一名萨尔瓦多女青年和一名秘鲁女青年。阿斯塔里中心传播事务负责人科莫女士向本新闻网表示，这项活动让他们以难民和愿你受赞颂庄园这种环境的主角的身份感受到被接纳。这座庄园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将友爱和分享发扬光大，重视每个人的尊严。愿你受赞颂庄园于去年9月5日举行启用仪式。该项目最初是方济各教宗的构想，它融合了灵修、教育、历史、大自然、艺术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见证出教会致力于照料受造界和最弱小者。继委内瑞拉于6月24日发生里氏 7.2 级和 7.5 级地震，陷入紧急情况后，该国民爱会近日公布了第一份相关的官方公报，专门介绍有关的回应。这份公报详细记录了6月25日至7月6日这12天内进行的人道救援行动，并描述了将救援物资的分发与严格的追踪系统相关的举措。此外，这份公报中包含了数字、行动分区图以及全国部署图和救援行动照片的资料。目前，委内瑞拉已收到约14700吨人道救援物资，其中9000吨已分发，还在仓库的5700吨准备在后续阶段分发出去。此外，民爱会也通过大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的26个收集点，递送了73356份医药用品和药物，还有8000个救援包、5000份食品包、3000套卫生包和1000套给救援队伍的工具包。截至7月9日，本新闻网截稿前为止，委内瑞拉的地震已导致3800多人死亡。在灾难发生后，该国民爱会就启动了其教区和堂区网络，以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团体，其中包括拉瓜伊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中部和西部的几个区域。在分发的物品中，饮用水占最大比例，达4031吨，其次是食物，有3247吨。8000多个家庭得到全面的帮助，汇集人数在3.2万人到4万人之间。分发的粮食共计约有73万份食品。每天都有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在3360名登记的志愿者中，平均每天有280人参与其中，每人每天工作7.5小时，每天总共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2100个小时的服务。来自波多黎各和智利的两个志愿者团体也为救援工作提供了帮助。另外，从美国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西班牙到德国，全球民爱会网络的专家与当地团队
在饮用水、卫生医疗服务、风险管理以及营养和住宿领域并肩工作。意大利明爱会与委内瑞拉明爱会保持密切联系，立即启动了紧急的募款活动。意大利主教团已拨款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金，来支持紧急援助行动。委内瑞拉明爱会指出，每一次运送救援物品都有递送、编号、签收单和运转记录。该组织也再三邀请捐款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转账，切莫相信未经核实的账户。明爱会的这份公报表示，已调动的资源用于紧急情况的最初阶段，而在恢复和重建阶段则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关怀。公报已收集了主教们的见证，他们通过密集的募灵行动和对团体的直接帮助，给灾民带来安慰。信仰通讯社消息，在缅甸这片饱受苦难煎熬土地上，西北部格莱教区圣巴特利爵堂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喜乐与希望的时刻，特别是对当地人民而言。格莱教区位于石阶省与钦邦之间。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持续至今的内战，对这里造成的影响巨大，也是因最受冲突冲击地区之一。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近日，格莱教区主教菲里斯·连肯堂主持隆重感恩祭，12位司铎共祭，600多名教友参加了庆典。当地天主教团体主要是境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齐聚在凯凯木庙，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堂区成立时刻。主教受到了身着亲族传统服饰的堂区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载歌载舞为主教接风，陪同他一起步入圣堂。堂内首任本堂司铎希尔维斯特·保万桑迎接主教。弥撒圣祭中，菲利克斯主教还为60名青年主持监镇圣事。讲道中，主教强调，新堂区的成立是天主赐予我们的降福，也标志着格莱教区持续发展的希望。主教介绍，新堂区覆盖6个村庄，共有210户教友家庭。成立堂区的目的是为了给教友们提供更加密切和细致的牧灵关怀，确保圣事定期举行，让教友们更方便地参与每日感恩祭。主教强调，圣体圣事是在人民生活充满不稳定与艰难处境中恩宠、安慰与力量的泉源。常驻司铎的存在是基督临在于他子民中间有形可见的标记。谈到监镇圣事，菲利克斯主教指出，领受监镇圣事的人将获得圣神的恩典，这恩典将扶持、鼓励并坚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堂区团体。格莱教区隶属于曼德勒总主教区，位于缅甸西北部石阶省，部分地区延伸至钦邦。教区以格莱市为中心，主教座堂为圣母堂，约有6万名天主教教友。教区比邻印度，境内居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其中钦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有较大比例。然而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格莱地区一直处于内战前线，深陷多重危机，社会秩序几乎瓦解，大批青年为了躲避强制服兵役
而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目前，石街省是缅甸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反抗军政府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中心。当地经常发生政府军和地方人民防卫军、亲族武装抵抗组织之间的激烈交战。在此背景下，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极其严峻，大量居民流离失所，粮食危机不断加剧，长时间停电，无法得到医疗和人道援助。约 80% 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长期以来，地方教会以及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一直努力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援助，但工作环境异常艰难，因战斗不断升级，当地教会不得不关闭约一半的堂区。与此同时，为躲避战火，大多数的教友们逃往森林、青邦山区、印度边境地区。为此，教区将许多仍可使用的教会设施改建为临时避难中心。据估计，教区收容了约4万名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逃离战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当地消息来源，缅甸政府军有时怀疑圣堂、修道院和天主教学校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庇护或后勤支持，因此对这些设施发动攻击。近年来，格莱教区的许多宗教建筑物遭到破坏。2024年5月，龙塔克天主教堂遭缅甸军方空袭，与附近的一座浸信会的教堂一同受损。2023年4月，比道村浸信会教堂在空袭中被摧毁，卡南村浸信会教堂在激烈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他说，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土壤不深，很快就发了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朵能听的，听吧。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的礼仪向我们介绍撒种人的比喻，他教导我们两件事：天主话语的生命力，以及需要有接受这种生命力的良好心田。在罗马书中，保罗说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或许我们并不是很信服存在于福音内的这种生命力，在福音中耶稣将其比喻为种子，种子本身不是很显眼，似乎没有什么能力，然而他的生命力事实上却是惊人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只要环境适宜，便能够成长成一棵巨大的植物。天主的话语也是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篇读经取自以赛亚先知书，他告诉我们天主的话语总有它的效力。先知没有把天主的话比作种子，而是比作雨水。雨水和雪花从天降下，灌溉土地，使土地肥沃，使种子发芽。如此，天主的话语如同雨水和雪花，也是非常有力的，有利于健康的。在福音中，耶稣将天主的话语比作种子，他是撒种人，他来向我们传达天主的话语。甚至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话语，就是天主圣言。我们需要接纳这种子，天主的话语总会有结果，这是决定性的要素，但是也可能会是负面的。若望福音中，耶稣向我们指出，我所说的话将会在世界末日审判那些拒绝接受他的人，谁不接受天主圣言，必将被圣言所审判。在比喻中，耶稣描述了四种接受或者不接受天主圣言的不同情况。第一种是种子落在地上，落在硬地上，这种子会留在地表，不能渗入土壤，飞鸟来就把种子吃掉。同样，天主的话语如果是落在一颗冷硬的心里，也不会渗入到生命中。耶稣说，有人听了关于天国的话，但是不理解。这种人不接受天主圣言，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进入耳朵的声音，不会到达心里。那么魔鬼就来偷掉种下的种子是很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圣言不会结出果实。接着是一对相反的例子，一个太困难，另一个太简单。第一例是肤浅的接纳，开始时人高兴地接纳了天主的圣言，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是肤浅的，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耶稣将这种人比作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缺少土壤，种子很快发芽，但是因为扎根不深，当太阳出来时就被晒干了，因为没有根。相似的情况，那些肤浅而不够执着的人，一旦遭受磨难或者迫害，也就顶不住而失足了。与这种情况相反的 是太简单，也就是说，当圣言撒在一个轻松的情况中，没有迫害或者磨难，但有许多的引诱，许多舒适的享乐，那时天主的话会被窒息。这就如同种子落在荆棘中，对于那些希望接纳圣言但又不舍得牺牲那些好像有意思却又没有真正价值的享乐的人，天主的话语也不能结出任何果实。在最后，福音是给我们介绍种子落在了好地里，天主的话语被认真的接纳，仔细反省理解默想，活出圣言的要求与许诺。如此，人会越来越好地接纳天主的圣言，这时就会如同耶稣所说的，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还有赖于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今天的福音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良知，我们真的接纳了天主的话语吗？每个星期天在弥撒庆典中，我们都会聆听新旧约的圣言，而后道理会促使我们反省，以了解并更好地接纳圣言。可是我们跟福音里耶稣所举的哪一类人相似呢？或许我们在弥撒中会分心走意，那么圣言落在地上得不到接纳，是因为土地

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似乎最常见的是第三种，也就是种子撒在荆棘中的人。比喻中的荆棘，事实上是指那些不刺人但却诱人的事物。耶稣指明他们便是世俗的操心，财富的欺骗。今天有太多的趣事，太多的消遣和享乐，有太多的利益、安逸和财富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被这些普遍化的供应所攫取，我们自然就不能好好的接纳天主的话语，这话语就会被追求财富、享乐、权势的本性冲突所窒息。反之，如果我们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对得起天主，对得起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底深处，执着地将其活在自己的生命中。阿们。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阿方索主教遇害后，莫桑比克主教们觐见教宗。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公布主题进程，作为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会议的筹备工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克里马内教区主教阿方索遇害身亡满一个月之际，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绍雷总主教、副主席努内斯总主教以及贝雷荣修总主教达拉苏亚纳觐见了教宗梁14世，并拜会圣座多个机构。主教们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圣父教宗展现出他的亲近和关怀之情，这不仅通过他公开的文字和声明传达出来，也通过主教们与教宗会面时感受的一切。主教们说，我们感觉到他清楚了解我们在莫桑比克当下的生活现况。6月6日传出阿方索主教遇害的消息后，莫桑比克教会至今仍沉重悲痛，忧心忡忡。该国主教团指出，费尔南多主教正在密切跟进克里马内教区的情况，但主教团主席深表遗憾，因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事件还是没有任何官方版本。目前只公布了主教是中枪身亡的，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手枪，而是大口径的枪械作战的武器。案发后，教区秘书长被逮捕了，他是主教的左膀右臂。后来另一名司铎也被捕了，以及阿方索主教和克里马内教区宗座署里费尔南多主教的手机都被扣押了。正如绍雷总主教所说，整个案件现在都在国家刑事调查局手中。主教说，作为教会的一员，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有收到。现在好几个基本的问题都没有答案。究竟是谁杀了阿方索主教？谁下达了犯案的指令？杀人动机是什么？此外，主教们也提醒要当心近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流传的传闻。小道消息说，这起案件或许跟教会管理的内部问题有关，仿佛这纯粹是教会的问题。阿方索主教的遇害，在全体民众心里激起无比的伤痛，人们不断地问，一名牧者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遭到谋杀呢？努内斯总主教如此表示，并强调所有人都在等待教会说出希望的话语。另外，莫桑比克主教团副主席也观察到，在莫桑比克，当调查还在进行时，经常会有一些媒体机构开始散布一些含沙射影或不实的推测，危害客观真相的追查。莫桑比克主教们认为，阿方索主教的死亡也凸显了一些内部问题的存在，教会蒙召加以应对，认真做良心省察。主要的挑战包括某些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宣讲与生活之间的一致性。主教们也提到一个现象，也就是有些经济

0: 影响力较大的人支持某些四夺候选人，摆出一副教父的样子，但最终是为了左右未来的四夺，甚至是已经竞夺者的行动。纵观莫桑比克的近代史，主教们心痛地指出，对于重要政治人士、国家高级官员和记者的遇害案调查，几乎从来没有让全部真相浮现出来过。然而，希望不该因此减少。对绍雷总主教来说，这次的罗马行恰恰有助于再次肯定，他们渴望感受到真正得到整个教会的陪伴，让整个教会都寻求可信的答案，基于事实真相并尊重这个事件的答案。在阿方索主教遇害身亡的悲惨事件中，莫桑比克主教们看见一条当走的旅途已经勾勒出来，而且这条旅途恰好因这次与圣座的会面而更加稳固。努内斯总主教说，我们感受到圣座、教宗和他所有的合作者都相信莫桑比克能从这悲痛的现实中成长，我们也会更好地理解罪恶在我们当中的运作方式，而且正因如此学会加以预防，并且更坚强地走出来。对这些莫桑比克主教们来说，下一步是要与整个主教团一起分享这次在罗马的经历，并且继续那早已启动的进程，去追寻真相、希望、修和与进化，好能医治这个创伤。这个旅途不可独自前行，却要携手共进，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多个教区的推动举措，并延续阿方索主教留下来的遗产。那遗产出自一名付出自己的生命向所有善心人士宣讲福音的真牧者。绍雷总主教最后表明，阿方索主教遇害是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是信仰的殉道者，由殉道者组成的教会是强健稳固的教会。如此一来，莫桑比克教会在面对这个事件的当下，既感到无限哀伤，却也怀着莫大的希望。这是因为殉道时机终究增进教会的力量，它虽然激起悲痛，却使教会更加坚强。一份题名为《主题进程》的文件已经寄给天主教东方礼教会领袖以及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这份文件于7月6日公布，旨在为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10月7日至14日将与他们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做准备并提供陪伴。本次会议于同年3月19日由教宗借着一份讯息公布，当天是爱的喜乐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问世10周年。这道由方济各教宗颁布的劝谕是历时3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分辨进程的成果，其核心是201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3届非常会议以及201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4届常规会议。有鉴于诸多改变持续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教宗梁十四世表明有意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互相聆听中进行分辨，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的光照下辨认出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骤，同时也将地方教会正在实践的一切列入考量。今年6月27日在最近一次特别枢密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再次谈及家庭的主题， 在家庭得到支持和陪伴的地方，关系、团结和希望的学校随之成长。在家庭受伤或被孤立的地方，整个社会都为此承担后果。在同一个场合，教宗宣布，今年十月的会议也将有几个家庭参加，分享他们自身的经验。他们的临在极其重要，但我希望所有与会者都做好准备，近距离聆听并带来自己地方教会的家庭经验。在罗马，世界各地的主教受邀对主题进程所指出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彼此聆听，然后在各自的地方教会与家庭一起重振共同的牧灵行动，造福家庭、人类生命和婚姻圣召。事实上，开会的时光意在成为相遇、聆听和分辨的真正空间，接纳家庭的活泼经验，分享生活的具体经历，并且对教会团体正在采取并与专家探讨的陪伴举措加以省思。在这层意义上，天主教各地主教团和东方礼教会受邀，在会议前的几个月就对核心议题进行反思，重视对地方教会家庭的聆听。因此，这进程主要属于牧灵性质，以家庭为核心，而且家庭不仅是教会行动的接受者，更是其使命的主体。福音通过他们体现在日常关系、选择、脆弱和希望中。本次会议虽然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大会，却秉持同道协行的风格进行，因为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枢密会议闭幕时所指明的，十月份的会议也采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进程的精神，由聆听、祈祷和分辨所组成。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与会者要省思的五大核心议题是：一、当今家庭现况、美好和挑战。从家庭的经验和今日教会的使命出发，分辨时代的记号。二、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聆听青年并陪伴他们发现婚姻的价值。三、婚姻生活。婚姻头几年，一段关键的时期，在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年和生命的每个阶段，聆听并陪伴夫妻。四、人生难关。陪伴并支持与处境复杂的家庭并肩同行。五、基督徒家庭，教会使命的主体，接纳夫妻之爱和家庭之爱有如使命的动力。主题进程不同语言的版本可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网站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网站下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为寻回迷失者，利维亚修女为服刑人服务。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意大利一所监狱促进参与感恩祭的工作。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

一小块肥皂，一卷厕纸，一个枕头，一件床单，一个餐盘。这就是利维亚修女遇见服刑人时他们手中仅有的物件。看看这封短信，一名妻子陷入绝望，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把东西送到前天被捕的丈夫手中。利维亚修女看着一只老旧的手机，这么说：他们也可能是很富有的人，可是一旦遭受逮捕，被送进最近的监狱，他们就只剩下身上的衣物和监狱给的一套用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佩斯卡拉圣陶纳多监狱里再教育进程的负责人利维亚恰拉梅拉修女出手相助。她是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首府的本地人，安日尼亚拉瓦斯科修女所创的耶稣和圣母圣心孝女会的修女。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后，2006年领受派遣，协助时任监狱穆林斯铎马尔古帕涅洛神父处理弥撒圣祭的礼仪安排。如今帕涅洛神父是意大利民爱会主任。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她讲述说，最艰难的时刻是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吃的东西从家中的餐点变成监狱的伙食，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在困难至极的那一刻，失去与他们说话的机会，聆听他们的机会，监狱的影响会导致无法挽救的后果。利维亚修女乐意随时侧耳倾听，投以毫无保留的爱的注视，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最伟大的那份爱。服刑人能参加的灵修活动其实很多，除了感恩圣祭和与穆林斯铎的告解机会，一年当中还有许多特殊时刻，利维亚修女发挥创意，妥善利用，把它们化为热切祈祷的时间。在五月份，我在监狱的每一区放置了时间表，由服刑人来预约时段，然后我去他们的牢房里念玫瑰经。前天我在七个不同的牢房里念了玫瑰经，我带着法蒂玛圣母太像进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祈祷。而利维亚修女提供的是全方面的服务，她早上五点起床，祈祷后前去慷慨的恩人那里领取给服刑人在点心时间享用的一些食物，接着她前往监狱，每天在那里带领各种作坊，让服刑人能发挥手艺，也做些小型手工制品，拿去利维亚修女举办的慈善市集

贩卖，收入用来为刚抵达的服刑人添置必需品。这一切的初衷是不让服刑人失去尊严。我遇见的是人，利维亚修女说，而我在与人相遇时带着耶稣，因为那个人感受到被爱而不是被判断。这经验让利维亚修女已把监狱法规熟读于心，她善用法规以求服刑人有机会得到真正有人情味的体验，因为如此伟大的爱不能停留在监狱的围墙里。事实上，利维亚修女的同会姊妹在监狱外也为这些服刑人筹办了不同的活动。按照法规第21条，在与意大利运送病患至路德及国际朝圣地全国联合会的合作下，我们多次带领若干年轻人去庞贝或洛雷托服务病患，由他们来推轮椅，帮助病患的一切所需。另一个特别关注的焦点是时钟用心安排的感恩圣祭。依照法规第17条，在特殊时节，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瓦伦蒂内蒂总主教会来主礼。我叫上几名青年演奏不同乐器，把感恩祭变得更美。我们有个礼仪小组，我们早就知道每个主日是谁该读经或是投入各种服务。许多惨痛的经历，许多破碎的家庭，都在这一名小小的修女身上找到了救生的锚。而这以不同方式结出果实，其中最甜美的果实莫过于，有时候人们会请我教他们如何祈祷，这请求往往是个证照，催促我询问他们是否已灵洗，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灵洗，于是我致力于在周六的药理课以外因人制宜规划进程，好让他们能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既然这所监狱以一位圣人为名，利维亚修女也把监狱的主保圣人陶纳多请进来。2018年，实际上是这位圣人的圣读从梅瑟尔雷蒙多堡来到这所监狱，那里为此举办了为期一整天的祈祷活动和感恩祭。利维亚修女关切的议题显然也包括服刑人出狱后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与服刑人教育者团体合作，并推展教宗若望23世团体的一个服刑人再教育项目。他们出狱时必须变得比之前更强大，否则监狱的功能会缩减成只是把人关起来而已。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